0: 人民再多的困难都全部都冲破，这流向的 energy 黄色闪电重点轻松的冲破，我到底走好上面不前面不乐，世界都怕我们的 power 传达。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每次是我登场打爆三角猫的伎俩，我造福了就是 boom 切克 boom 切克 bang， 击败这种飞行完全控制不了，现象这么看没 A 就是 K 就是 E， 我跟着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e， 跟着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我要跟着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就只能这样子。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睡。啊，我要木兰两颗盘旋的空，
1: 好好好好好，马上再走，
0: 我湖当中美丽朦胧，
1: 我要的山。

0: 准备好吗，邵文？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朋友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更待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定不行，来点 local 的。
1: 咋不咯？俊的对。

0: 还要吃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

上舍不得拉走，脸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区，
1: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车锁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的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调这个天色咒。

给完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乱
1: 转。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
0: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1: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真的让人放心。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嗯。

0: 多嘛，然后就不想去，然后没东西吃。
1: 应该会去。
0: 对。
2: 好 ，OK， 过。
3: 好像是什么？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来我帮你选歌啦，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太多人不具备，信仰确实才会困惑，惶惑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

0: 老僧，
1: 一帮那杯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月。

0: 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2: 准备
0: 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谢谢老金色
1: Yeah。
2: 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根本不会。

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eway Singh。 你有看过这台车的话，没有错，它以前是 Johnny 的车，在 Johnny 接手之前啊，他曾经上过一个 Extra 新秀大赛 MV 里面唱着对面的男孩看过来，就是用这台车，因为它的车牌一模一样。我很喜欢这台车前面的 look， 它就是跳灯，然后再搭配上它 bumper 下面的这个洞口，就好像它在笑啊，不可爱吗？ MX5 哦，车身是非常低的，很多人都讲开 MX5 啊，好像你在开卡丁车这样转弯哦，真的好像我坐在地板开车这样子。它的 steering 的 ratio 啊是比较快的，可能你转这样子，它整个车就转很多了。哇，你看这样手一拉，你就可以盖车顶了啦。原装来应该就只有给 soft top， 椅子是原装，这 steering 换掉了啦。这个木纹的 GLED steering， 我相信应该是 original 啦，非常的 solid 啊。这种旧车就要换这种木纹的。它这个 handbrake 哦，它是靠左边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日本人设计的时候它是怎样哦，它是可能要给左边前面的乘客有那个驾驶体验吧。右边呢 driver 这里，哎，拉 handbrake 你就啊拉 soft touch 都是有皮的，然后这个储物空间非常的迷你。这个它是 power window， 但是它的 switch 不在这边，它的 switch 在中间这个地方。 OK， 这个也是。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我拉开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就是要打油的时候你拉这个，它的后面的油盖可以开了。这个排挡杆感觉很短，讲真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short shift 的，因为它会比较硬啊，软的 plastic， 硬的 plastic， 软的 plastic。 然后吹风口它是这种圆的，旧车都是这样啦哈。啊，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哦，我按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快，它是 instant 的。八六哦，你转开它那个车灯盖的时候，它是可能要等一个差不多一秒吧，它就，你再关它就。看太多那种现在新车啊，全部 design 都一样，伸缩门把啦，那种门把 design 四四方方，你看以前多么有创意，以前就是有这种独特的 design 啊。坐进来这个地方，它真的很矮啊，你看 ，Hello， 我屁股坐在椅子，我摸到地板。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我可以看到这些 plastic 它已经有点松了，你知道吗？会买这种旧车的呢，他们一定要有那个热情跟热爱，这些东西是这样的。OK， 你不要嫌它就可以了。Aero speed 啊，定是了，原装的 exhaust。就不大声，你到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黑油的表、转速表、油表、时速表，还有水温表，这个非常简单。哇，这个 bonnet 很轻哦，1.8 liter， 雅达这一款代号就叫 NA， 它有1.6升，还有1.8的，没有错，这个是1.8 NA。你看嘛，还是原装 intake 的 plastic 啊，全部原装，只有换一个 sun 的 radiator 啦。

0: 跳绳有一个东西哦，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转的 switch 啊，这个东西哦，就是当你的这个马达坏掉的时候，这边可以 manual 转啊，这个东西就是做来啊，给我们 in case 马达开不到了啊，你在马路没有车灯，晚上哪里可以呢？所以这边就是给你 emergency 来转转转转转，把那个车灯转开来了啊，跳灯就是有这样的麻烦。哇 ，aluminium， 你看到吗？细铁，它是细不到的，难怪 aluminium。打开它的车尾箱，其实它的后车厢还是可以给你放东西的，一个小的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啦。哇，盖下来，这个 manually 的去 lock 它，啊，它有一定的年纪了啦，可以看到。这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黑了，但是外面看起来哦，又黑黑又很漂亮。跑 highway 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哦，坐在里面哦就很吵，因为它隔音很差。所以为了要隔音好一点，你可以买 hard top， 就是远远在那边的那一个东西。我相信这个应该买原装车都没有的吧？
1: 没有，
0: 没有哦。要把车门打开，因为我们的手要放进去。
1: OK， 这么简单。一个手扶这边 ，OK， 回头。
0: 啊，嗨塞，看到吗？阿猛有时候很细心的嘞，我以为还要做没有
2: 啊。说啊，啊，是等下赔钱啊。
1: 每次我们看到那种外国车啊，那种 V8 V10 哦，前面 engine 的啦，啊，它 scope 模拟盖是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这辆车有 V8 嘛？
0: 哇，搞起来的！喂，解释一下哎。
1: 罗拉 L 的妈咪。
0: 哎，好像是哦。然后就，嘘，这个，这凸起来的地方 L 的妈
1: 咪，你叫什么？
0: 线条啦。
1: L 的那说。
0: 浪费我时间了，哎呀，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我等下就拍一些驾驶给你们看啦。毕竟这种旧车啊，除了要好看，最重要是它能够在路上开才是最重要。如果你没有在路上开，你改到这样帅，有鬼用吗？是不是？

原装的 clutch， 开起来放 clutch 也不会太顿挫。平常 weekend drive 周末的时候啊，你开这一台车去云顶啊，其实原装的 clutch 就很够了啦。讲真的啦，这个车啊，我现在开起来啊，还是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个比较大辆的狗卡，就是好像坐在马路这样，你懂吗？除了驾这辆米亚达像狗卡以外，我觉得我也是有驾到一辆车很像狗卡的感觉，就是 Mini 七八十年代 Mini Cooper Mini Clubman 这种车，它的底盘也是很低。Oh my god！这种车没有 ABS， OK， 也没有什么 emergency brake system， 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原始了。我不知道现在的00后、10后驾着这辆车会不会骂死去，像刚才这样子的情况，哎，一辆 Hilux 冲出来，你们反应得到吗？啊，我这个老安哥是反应得到了，因为至少我是一个赛车手、漂移车手。很像高看，哇，呼呼，小巧灵活，哈哈哈哈。

个差不多二三十年的车跑到百事哦。OK， 你看到吗？那个 steering 还是很定的嘞，虽然有点薄啦，因为毕竟这是原装的 suspension。哇，这个只要稍微啊，这个避震器再换硬一点啦，我相信那个整辆车的 handling 哦，就很像过山车这样了。跟你讲，现在原装的弹簧吧，我觉得就感觉 damn 没有 camber， 没有什么 tore out 什么鬼哦，感觉 steering 你看白一点点哦，它就 respond 很好，然后车又定哦。Damn， 没有 camber， 跳灯真的是我心目中我想要买的其中一个车啦。不管你是 Miata 也好，86也好， Silvia 也好啊，总之是 JDM 跳灯，我都希望我以后赚有钱，我自己一定要有一辆 on the road 的车啊，啊不是漂移车。NA 现在 开起来就觉得就这样而已咯，就这样而已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改这种很旧款的 JDM， 很经典哦，又会延伸一个问题，就是，哎呦，你改了，可能你下次你要卖哦，就没有什么价钱了，因为很多人哦会买这种车就是来收藏。收藏家呢一看到改装他就会跟你扣价钱，跟你压价钱，因为他讲，哎，你这不是原装了，呸。当然你讲这样小的车就算改大马力了，我觉得他200匹250匹应该就是属于最完美的状态了啦。在大马力哦，在这个这样小两个车我就觉得不适合，所以如果是我买这台车啦， OK， 我要它 handling 有力，就是差不多 set 在200到250匹，我就觉得完美了。看到吗？我过弯，哇塞，稍微再激烈一点就会觉得哦，这个原装的悬挂已经是不能够了，太软了。太软就会延伸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整个人要飞出去了啊，你觉得哎呦这个车不稳，所以但是你改了悬挂，改了比较硬的避震器，你就会延伸一个问题，轮胎不够 grip， 哎，又要去换轮胎，改装无底洞。讲真的，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旧车，尤其是这种保养到不错的，你看 dashboard 那些都还漂漂亮亮的啊，日本车通常 dashboard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啦，那种欧系车才会有问题，这边裂那边裂。好的车，漂亮的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啦，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年代全部电车 PHEV 啊 HEV 通通都是，我感觉那种车子设计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候看来看去会觉得很闷啊，不妨看一下我的 QCCS， 我会采访这种旧车，漂亮的旧车我会拍给大家看。哎呀，你看这个车主他这个车保养得多么好，从迷你机到来他仍然保养得很不错，车身没有绵绵烂烂，不好看呗。所以喜欢我的 video， 哎，记得啊点个赞 ，OK， 赞是 free 的。你们不喜欢我拍这些漂亮的车吗？订阅点下去 free， 有钱你们才追我的 member。喜欢这一集的分享，记得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记得啊，订阅是 free 的，50%多的人都没有订阅，你们像话吗？订阅就是我的动力。你还大吗？这么漂亮的车很难得才找出来拍嘞，你们不订阅我，你们的粉丝

我看不见舞台上的光，但我感觉舞台上的伤。我不知道所有权利就连别人开心装，关键心装关于身体你也想脏。如果在太阳代表你的饥荒，如果在太阳代表你的心慌。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诶。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沙。

0: 不到就是周末。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哋化妆嘅时候咧，遇到一个非常之大嘅化妆问题，就系浮粉啦。浮粉咧唔单止系佢哋个底妆觉得唔贴薄，而系咧佢哋去到晏啲嘅时间咧，觉得啲粉咧嘅粉痕开始浮现喺面上面。咁究竟点解决呢？咁好多人咧都归咎于佢哋个粉底太厚啦、太干啦，又或者系佢哋个皮肤嘅肤质唔好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嘅问题。今日咧我就用咗一个非常之详尽同埋实验性质嘅方法咧，去同大家解构下点解会浮粉啦，同埋点样解决浮粉嘅问题噶噃。好啦，做呢个小实验啦。第一咧就系我成块面都冇落任何化妆品同埋护肤品喺度嘅，咁我就会喺左边面嘅位置咧，是直接涂上粉底液。咁同大家嘅步骤一样啦，先喺手背上面，然后用手指慢慢推开。咁你推开嘅时候咧，你见到有啲咩问题啊？就系咧慢慢推嘅时候咧，嗰啲粉系会棘粉啦。同埋有啲位置係特別深色，有啲位置係特別淺色嘅喎。成塊面咧，你當想推開嘅時候咧，我都會用手指慢慢打圈推開，但相對嚟講咧，會比較難。

推開啲噶。去到額頭嘅位置咧，因為呢隻色特登揀淺咗度色啦，咁所以好容易咧見到有一笪笪嘅痕跡喺度。咁就係大家俗稱嘅浮粉啦，同埋你覺得你個粉底係好厚噶。而右邊面咧，今次我實驗就係先落咗爽膚水啦，跟住落咗一個 cream 嘅 moisturizing。咁同樣地，好似平時咁樣咧，都係打圈做翻啲按摩，用手掌嘅熱力咧，可以容易啲將護膚品滲入到皮膚裏面噶。你會即時見到有少少黏黏地啦，同埋令嘅光澤嘅感覺。好啦，做曬護膚步驟之後咧，我就會塗上我嘅粉底液啦。步驟都一樣噶啦，擺喺手背上面啦，然後攞手指慢慢推開。當你推開的時候，你會見到這個粉底液雖然是淺一度色，但是非常貼薄到你的皮膚裡面的。在拳骨、額頭、鼻這些位置搽了是完全覺得搽了一樣的，因為你的護膚品裡面添加了少少的油分在這裡，其實 它跟你的粉底液是完全貼薄到，你的粉底液就自然很快地貼薄到落去你的皮膚裡面，跟你的皮膚好像完全吻合了一樣。不論你搽額頭、拳骨啦、下巴呢啲位置，只要你打圈推開咧，都好容易推得開，同埋好容易均勻噶噃。好啦，睇完個實驗之後咧，而家我個妝容係隔咗5分鐘啦，仍然都係左右兩邊面有頭先嘅狀況嘅。但你見到咧，兩邊個膚色好似開始貼近啲啦，因為咧其實我皮膚都會開始出油啦，所以咧將我嘅粉底液喺乾真真呢一邊咧，其實都會好似融入咗我嘅皮膚。而右邊呢邊面咧，因為啲護膚品都直接滲入咗喺皮膚裏面啦，咁所以你都見到個光澤感係少咗好多。不過咧，因為大家個粉底液係會搽全日噶嘛，咁所以去到晏晝嘅時候咧，你乾真真嘅呢一邊咧，因為冇任何水分喺度，佢仍然會出好多油分，所以你塊面咧嘅油分出得越多，同你嘅粉底液當你吻合咗嘅時候咧，面上面嘅浮粉就開始嚟啦。不論眼底嘅位置，你會見到好多裂痕啦。但同時間咧，你亦都會覺得塊面咧係好油粒粒嘅喎。咁但係右邊面呢一邊咧，根據我咁多年過往自己化妝同埋幫人化妝嘅經驗咧，因為做咗好多護膚嘅步驟喺度，入面嘅水分度好高，咁所以佢出油嘅機會率咧就會少好多。同時間咧，因為你嘅粉底液咧同你嘅護膚品好貼近你嘅皮膚度啊，所以你嘅妝容咧係會非常之貼薄，去到晏晝嘅時候咧都唔會有任何浮粉嘅問題㗎。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化好一個完美嘅妝咧，唔係你落幾多嘅粉底液或者遮瑕膏，而是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很好的护肤的步骤，包括爽肤水啦、精华液啦，精华液最好以高浓度水分的精华液为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少少油分的 lotion 擦在面部，跟着你们再擦你们的粉底液呢，就会自然贴薄很多的了。这个 lotion 呢，除了是你们选的 lotion 之外，也都可以用你们的化妆 base， 但记住刚才说的爽肤水和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呢，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呢大家记住一定要做好你的护肤步骤才好化妆。今次这个小贴士是我平时教學的時候，很多女仔的朋友或者很多男仔朋友問我，喂，如果我妝容成日浮粉或者很不貼，怎樣做得好會好一點呢？我想了很久究竟怎樣 present 這件事，但是今天希望這個小小的分享和小小的實驗可以告訴大家浮粉是怎樣發生的，所以只要你跟足今天的步驟的話，你都可以化到一個完美的妝容的。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再問的話，記得在樓下的 comment 告訴我知，我會繼續看大家的 comment， 跟著就會拍更多好片給大家看的。如果你都喜欢这段片的话，或者喜欢这个分享，记得给我分享我啦。最后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们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再见，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 Let's go。One, two, three, four.

嗯。

九一一，我也好想要 party。

个嘣嘣嘣那个嘣。